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蔡健雅所带来的红色高跟鞋。

0: 每个人呢肯定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赞美，得到夸奖，但是有的时候别人对你一些夸大其词，过于就是假的一些夸奖，可能让你听到也会觉得有点想翻白眼，因为事实明明不是这样子，你非得说成把 A 说成 B， 把东说成西的话呢，可能对于自己本人来说也不是那么的开心哈。所以你听过哪些让你想翻白眼的夸奖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这首歌来自阿牛的《大肚腩》。
1: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无聊的时候呢，我就会马上来看看机票，看看要出行的酒店，看一看想要去的国家的一些攻略呀、行程呀，就好像自己真的就到了那边，然后玩耍了起来一样。对于这一颗就是一直不停的想要往外奔的心，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排解一下无聊的情绪。送上娱乐，来自于金玟岐。

愉悦身心，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那这首歌先来听到曹方的这首《神秘礼物》。

我常常会跟别人说，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在跟人家聊天，哎，他看过的动画片我却没有看过，他玩过的游戏我却没有玩过，就实在是同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我才会说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不过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我经历过的事情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所以我想说每一个人的童年可能还是会有那么些些的不一样。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许巍的歌声，去到彩云之巅，去体验一下飞升上神的感觉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8:4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陈奕迅一首《让我留在你身边》。

我相信大家在年轻青春期，特别是读书的时候，在某个放学的下午，你可能就坐在青草地上看着蓝天，然后就想着自己的一些青春的琐事。那个时候的你到底在想什么？还记得吗？接下来听到王心凌所带来的《从未到过的地方》。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爱我的请举手》。

其实你会发现在竞技的舞台上就会出现两派的歌手，一派呢他们是会想要为了自己能够继续的晋级而对比赛做出一些研究，而另外一派呢完全就不理会这些规则，而是为了积累作品去唱自己想要唱的歌曲，尽力的让自己留下来，但是作品为先，所以就是这两类的歌手，看你喜欢哪一类的表现了。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到时间来到了9:20。分享那首《告白气球》来自于周杰伦。

近看到网上有一个博主，他画的这个漫画，就是他也是一个去练过瑜伽的女生，但是她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每次看到前面的老师或者是前排的学员们做得那么的轻松，可是她却非常的痛苦，所以她把这种对比画成了非常可爱的。最近看到网上有一个博主，他画的这个漫画，就是他也是一个去练过瑜伽的女生，但是她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每次看到前面的老师或者是前排的学员们做得那么的轻松，可是她却非常的痛苦，所以她把这种对比画成了非常可爱的小漫画，也算是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吧，就是那种很可爱的难受的表情还有动作。当然，我觉得说每一种运动都是因人而异，你可以去极力的突破自己的极限，也可以去享受其中。当然，找到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是最重要的。接下来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喜欢你》。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0: 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和 By2 的合唱，有点甜。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和 By Two 的合唱，有点甜。

女生之间可能会被问到说，如果我们同事喜欢上一个男生，我们会怎么样？是让给你，还是说大家一起公平的竞争？女生可能会比较选择容易退让，但是男生之间呢，可能就会选择比较公平的去竞争了。分享黄磊和张清芳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生之间可能会被问到说，如果我们同学喜欢上一个男生，我们会怎么样？是让给你，还是说大家一起公平的竞争？女生可能会比较选择容易退让，但是男生之间呢，可能就会选择比较公平的去竞争了。分享黄磊和张清芳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坏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算不算浪费？戴上安全帽却又模糊了视线。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时间，现在是9:48。继续来送上六色彩虹，来自于欧德阳。

灰姑娘这个童话故事，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印象的，被改编成了这个电影。然后，童话当中的那一些梦幻的画面，在电影当中变成了现实，也是给很多人。

姑娘这个童话故事，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印象的，被改编成了这个电影，然后童话当中的那一些梦幻的画面在电影当中变成了现实，也是给很多人一个更加梦幻的梦境吧。听到毒药来自于那英。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到国外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节日跟奇奇怪怪的比赛，比如说有一个什么烂番茄节，就是全整条街全部都是被番茄就是笼罩，然后大家就跳到像是一个被番茄汁然后所有的生番茄淹没了的泳池里面，你去肆意的狂欢，反正身上就全部都是番茄泥啦。虽然很脏，但是我看就是视频里的人也玩得很开心。接下来分享邰正宵的蓝色贝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就这样啦，反正最坏也就这样啦，别紧张。

最近新晋的男神，其实也不能说新晋哈，这两个人已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男神了，就是同时出现在了一部剧集里面，就更多的俘获了超多迷妹们的心。他们就是在《老九门》当中有非常精彩出演的张艺兴还有陈伟霆。来听到这首《爱到无路可退》，来自于彭佳慧。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西行，这里依旧是 FM97.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送上许慧欣所带来的《威尼斯迷路》。

其实说到这些外国品牌进入到中国，然后要取中文名字也是大有来头，有很多是有这个研究的。那你取得好呢，也许就会为你的品牌造成一个很好的效果，如果取得很差的话呢，可能就是会真的有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你看像这个 BMW 宝马，最开始他们叫做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比起直译的巴伐利亚，宝马这个词是不是更好地展现了这个车的特性啊？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7.1。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7.1，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听到身体语言，来自于张靓颖。

老经典就是老经典啊，百听不厌。但是这样的旋律呢，现在听起来确实跟这个时代似乎有那么一点点脱节了。但为什么还要听这样的旋律，还要听这样的歌呢？因为我们有回忆呀。我们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倾注了我们的青春，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回忆了我们曾经拥有的那段最灿烂的、最无忧无虑的年华岁月。现在重新来听，就是想找回当年的感觉。邰正宵，爱归零。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告诉你，这种想法恰恰就是蒙骗了你自己。你真正寻找到的并不是那个最佳的答案，而是你心中最想要的那个答案。这恰恰就是说服你自己的一种方法。所以呢，有些人会说，你想要去选择吗？抛硬币吧。当硬币抛向空中的那一刻，你的心中已经知道了你最想要选择的是什么，而并不是完完全全凭借着硬币的正反面来决定你的生活。跟着心走，心不会去骗你。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若琳，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继续来分享这首《放开》，来自于爱乐团。

听着这样的歌，现在的你状态如何？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发过来的一篇微博，上面写着：“不管在什么地方上班，请记住，工作不养闲人，团队不养懒人。没有哪个行业的钱是好赚的，赚不到钱赚知识，赚不到知识赚经历，赚不到经历赚阅历。只有先改变自己的状态，才能够改变人生的高度。让人迷茫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本该拼搏的年纪，却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无印良品告诉你，没你的日子确实不太好过。

0: 会奋不顾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阿芳，那儿一别，不知流年何夕。想到我们都已满头白发，不由得唏嘘不已。或许像是最后一次写信给你，然后回忆是只有几个瞬间。幸运的是，我们都曾一起低头看水中的倒影。那年的康桥，年轻的自己，风吹的摇的风铃，路过的风景都追不上你。是该用怎样的口吻，你才能明白我多爱你？在天的月能替我温柔的诉说甜蜜的话语。

少年这一起有风发，少女美的好比初春和芙蓉，放手背对着夕阳，情愫让红线索不同，愿他脸颊泛潮红，前马似回眸换这一世重逢。我愿做你的新娘，承诺情海回响在耳边，抽屉的无名的戒指，遗憾终被挂在秋千。也许我们都明白这一世注定有缘无分，我的阿芳，我是多笨，以为还会见面，可是时间转瞬。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50。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来自于许巍的《晴朗》。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会。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听听这个现在大家可以称之为评委的歌手杨坤，路灯下的小姑娘。

听着这样的歌，现在你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在家里边休息吗？还是在外边喝着咖啡，看着窗外的风景？那么嘉伦想要来提醒你，现在的你看一看自己的腿，是不是在那里抖，或者说翘二郎腿啊？我告诉你，翘二郎腿的话危害很大的，很多白领女性的话都习惯翘二郎腿，这一习惯的危害虽然不会马上的体现出来，但是长期下去的话，各种病就会找出来，比如说引起阴道炎，加重痛经，导致脊椎变形，引起大脑和心脏的供血不足，导致腰疼病。所以年纪轻轻的更不要翘二郎腿了。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绮贞带来的。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和谁一起年轻着呢？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在这样的一个到处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鸡汤和心灵鸡汤的时代，我们其实现在好像唯一能够接受的关于情感的方式，也就只剩下音乐了。不过今天嘉伦倒还真的希望跟你分享一点点成功鸡汤。成功需要一些素质，用语言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可以帮助你建立人际关系。锻炼自己表达技能的关键就是勇敢去说，尝试和陌生人对话，和火车邻座的人搭讪，和那些你需要鼓起勇气才能和他们对话的人唠几句，这样可以逼着你将自己的思想表达清楚。分享郭顶所带来的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汇。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周传雄所带来的《爱的告别式》。

情歌听多了，人们总是会问，什么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呢，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你去慰问一个人，而绝对不是去质问一个人。真正的爱要道谢，但是也要说道歉，要体贴，但是同样也要体谅啊。而真正的爱并不是彼此凝视，而是共同沿着同一个方向望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去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小美江美琪，只有分离。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不及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8，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黄小琥的《Show You Love》。

这样轻快的小节奏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浑身轻松啊？所以有一些音乐呢，就是用来打开自己的心扉，然后让自己什么都不想，你可以摇头晃脑，伸懒腰，打哈欠。而且要告诉你哦，如果疲惫的时候打一个哈欠，伸一个懒腰，是有助于降低血压，而且呢，还会能够让人头脑清醒，增加大脑的含氧量，很神奇的哦，来试试看吧。继续来听到《冷静和热情之间》，来自于易烊千玺。

0: 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一首心碎的冰咖啡，来自于熊天平。

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他身上所有的缺点都通通的会变成优点。可是当岁月磨蚀掉这份热恋之后，那么他身上的那些缺点就会像是一个富人的穷亲戚一样，通通通通的全都冒出来。三毛曾经说过，他说如果你可以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挖鼻孔蓬头垢面的生活，那么这个人才是真正的爱你。可是我觉得这种论调是完完全全的伪科学。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当你不自觉不开始自己来修饰自己提升自己的话，有一天黄脸婆的样子你自己都会嫌弃自己。那么另外一个人不抛弃你，也许是因为责任，可是你会能够满足因为责任而保留你这个人吗？所以说经常来提升自己吧，别让自己每天以一种那种邋遢的状态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否则有一天你可能自己都会嫌弃自己的。两个演员唱的歌啊，黄晓明和孙俪，就算没有明天。在春晚的时候，这个孙俪唱的歌曲确实让很多人都特别的惊讶。孙俪不仅仅是能够演得了甄嬛，同时她的歌声也还是挺漂亮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现在时间13:18。继续陪您听歌，欧德阳带来的《明天的幸福》。你是否也把自己的幸福完全赌在了明天呢？你是否也在期待着说这一刻的付出，下一刻就能够有回报呢？前一段时间看到了郭德纲给他的儿子写了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我一直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确实如此，你只有把当下做好，而且不计回报的去做一些事情，或许未来才会有一些好的结果吧。

只有当一个人特别爱自己的时候，才能够有精力去照顾其他人，否则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时候，你又能照顾得了谁呢？对不对？谁如果说真正跟你在一起的话，只会能够拖后腿。当然了，有一些事情呢，一旦选择，那么人生总有无常。就好像是我们也曾经看到过某一些故事，比如说男方呢，因为出了一场车祸，或者说见义勇为而让自己这终身残疾，但是他的家人却从来没有抛弃过他。所以我一直坚信，在这个世界上，亲情有的时候比爱情要更加靠谱一点点。所以当两个人的感情随着日积月累的积累，到最后变成了亲情，你千万不要觉得他已经失去了爱情的激动，还有就是那种甜蜜和青涩，变得索然无味。其实那才是真正爱情的味道。接下来听到这首绝对是个梦，来自于汤宝。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给你带来一点正能量吧。孙燕姿，直来直往。

有一些人呢，年轻的时候长得特别帅气，可是年纪大了之后，皱纹爬上脸，完全不能看了。所以人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不是特别满意自己的长相，没关系，将来说不定就越长越顺眼了呢。

比如说，现在你的皮肤特别白，你就一定要小心，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很容易长斑的哟。现在皮肤黑得跟个土豆一样，年纪大了之后，哎，反倒皮肤会变得越来越好，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用音乐来舒展我们的心情，当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抵抗力会提高，整个人的状态也会越来越年轻。继续来分享品冠所带来的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那么必然也是一个及早的就要达到衰败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物极必反，月满则亏。当月亮已经成为满月，那么下一刻是什么呢？下一刻必然要慢慢的亏损掉，这是任何事物发展的规律。所以老祖宗讲，中庸之道才是大道，就是一个人呢一定要能够学会做事，不要太过于牵强，但是同时也不可过剩，这就是能够不多一分不少一点，说话做事同样如此。咱们都慢慢的去学习吧，记得中庸之道可不是墙头草老好人哦。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一首不该。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我的歌曲来自方大同，一首《水手》。

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信仰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一切事和一切时刻的合理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的继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送上一首《你走你的路》，来自于李宗盛跟陈淑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如果你是80后又或者是90出生人，一定会记得《屋顶上的绿宝石》这部剧，由孙俪和霍建华主演，讲述了一段纠结的家庭背景衍生出几段相恋却又无法结合的爱情，上一代无解的恩怨情仇导致下一代的悲欢离合，循环这条爱情交缠的轨迹，故事就在歌曲中拉开了序幕。听到一首《大女人》，来自于矜持。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耳边送上的是一首经典老歌，蔡琴《乡间小路》。

情从来都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有喜不喜欢、爱不爱是核心。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什么都是障碍。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爱情巨制的作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代，也不可能去感同身受。这首歌的旋律响起，依旧是那样的让人感动。听听胡夏代表青春的歌，一个熟悉的声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离探诺时间来到了14:48。
1: 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
0: 接下来分享不爱跳舞，来自于谢霆锋。

一旦行为的目标只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者是自我证明的需要，并非内在真心的向往，拖延或者是放弃便是自然的结果。因为拖延通常是对内心抗拒的表达，它代表着某些内心深处的那种渴望和被压抑，没有真正被看见、被尊重、被满足。接下来继续要准备送出的一首好歌，来自王菲的经典《我在你心中》。王菲极强的诠释能力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也很强的新意。你在我心中可以说是一首暖心之作。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听到这首晨间新闻，来自于蔡健雅。

每一段爱情的降临都有它的道理，它或许是来提醒你看到心底的缺口，又或者是来督促你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能找到它来的良苦用心，你才不会害怕失去它。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每段爱情都一定是特别的礼物。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七情一首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江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19。接下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离开你7天》。

男人哭了是因为他真的爱了，女人哭了是因为他真的放弃了。在乎的人不明白，明白的人不在乎。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就是最后的答案，有的事情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潇潇。继续来听到这首《半生熟》，来自于戴佩妮还有品冠。

在你的人生中，永远都不要破坏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的声响的，却是异常的痛苦。当我们满怀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时，我们发现我们从未遵循任何一个诺言，但是却真心相爱过。接下来送上刘惜君所带来的《你怎么说》。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九。

0: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不管你怎样的不舍，夏天终究是越来越远。哪怕是你在心中祈祷了千百次秋天别来，但是夏天还是轻巧地绕过，悄悄地离开。夏天的那些衣服很多都没有穿过，但现在总觉得它们的颜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有的时候听歌和季节是不是也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呢？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忘情冷雨夜》。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讨厌红楼梦》，来自于陶喆。

男人哭了是因为他真的爱了，女人哭了是因为他真的放弃了。在乎的人不明白，明白的人不在乎。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就是最后的答案，有的事情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听到这首菲尔乐队的代表青春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人生没有绝对的公平，而是相对的公平。在一个天秤上，你得到的越多，势必就要承受的更多。每一个看似低的起点，都是通向更高峰的必经之路。让自己的心情更加的平和一些，更加的豁达一点，对身边的过错淡然，让自己更加的宽容一些，乐观阳光。幸福不是得到的多，而是需要的少，计较的少一些吧。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情歌，来自古巨基，结束我们抱着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你。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耳边继续带来张震岳《自由》。

在音乐的世界里，灵魂得以沐浴，得以安歇，它总是给人典雅、宁静和和谐的感觉，让人很自在地享受自己的生命，一切烦恼、忧伤都远远地逃离，只有美妙在簇拥着灵魂。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就是黄小琥的《不承认还有伤》。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那现在已经是16:47。继续来听到这首《相见恨晚》，来自于心语。

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着类似的梦想，在类似于丽江小城里开家客栈，但自从开始上班，好像类似的梦想就自然地跌落尘埃。朝九晚五，有法定节假日都已经算是最幸福的事了，至于年少时幻想的仗剑走天涯，都被埋藏进了心里最深处的角落。相思无用这首歌收录在郑中基的第二张专辑《别爱我》当中，这首歌曾经是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分享许绍洋所带来的《花香》。

诸事放下，一切皆胜，放不下，自争不脱。一个人能释怀，才能释然，能在内心修篱种菊，自不必车马喧嚣。走千里万里，逃不出自我的喧嚣，就逃不开尘世的喧闹。也就是说，你安静下来了，这个世界也就安静下来了。继续来听到这首《遗忘的城市》，来自于刘若英。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7:18，听到梁文音的《想流浪的鱼》。

音乐有的时候是灵魂的缺口，那么多的情感可以汹涌而出，只要一段旋律，一把吉他，只要一句歌词，也许就可以抵达心里面无法言语的深处，抚平灵魂末梢的隐喻着的伤痕。听歌的人需要这样的慰藉，唱歌的人也需要这样的慰藉，于是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执着的纯粹的坚持。自始至今，对老狼偏爱有加的李克勤也改变了战略，选择了比较新鲜的歌曲《单车》，他以父亲的身份去。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好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阿飞的小蝴蝶，来自萧敬腾演唱的一首歌，是由阿弟仔填词作曲编曲，收录在了萧敬腾2009年发行的专辑王菲当中。2010年这首歌曲获得了2009蒙牛酸酸乳中联榜的年度十大金曲。

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了，有太多话想说，但是往往到最后还是通通的收了回来。所谓的成长，也就是将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把情绪收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人学会坚强。听到一首《知否知否》，来自于胡夏跟郁可唯。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变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变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那部《何以笙箫默》几年前就看过小说，后来呢又看了电视剧，感觉梁静茹的这首《可乐戒指》很适合七年前的这种大学时期的这种何以笙箫默的感觉。喜欢了就喜欢了，简简单单的，不需要解释，不需要发誓，只要你记得此刻你眼里我的样子就行了。

读书的女人能够很少的持续的沉沦悲苦，因为晓得天外有天，乾坤很大。读书的女人很少的会去无望的孤独和惆怅，因为书是她们招之即来永远不倦的朋友。读书的女人会比较少的怨天尤人，孤芳自赏，因为书让你牢记你只是沙粒沧海一粟。读书的女人很少的刻毒和卑劣，因为书中的光明日积月累的浸染着节操，编织着皮袍下的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汪苏泷《慢慢懂》。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瑜伽通过梳理人体的气流来达到调节心绪的一个目的，使人的心情趋于平静，驱走烦躁，久而久之能够提升个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能够让女生变得更加的睿智和聪慧，自信心更加的强烈。送上这首跳舞街，来自于陈慧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一首《鸭子》，来自于苏慧伦。

有时候你以为会是一生一世，但是到了最后却发现一瞬间就可以改变所有。有时候你总是觉得很难继续，过着过着就是一辈子了。所以感情的事情真的不是能够计划好，也不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有人今天愿意为你付出了一切，明天就可能会相别陌路。所以爱不随人愿，只留真人心。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安静》。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印象很深刻，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广播站里面做过了一套关于这个感情，就是亲情的一个广播剧，它的主要的主题歌就是落叶归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很想家的冲动，因为树叶落下来了，终究会要化作泥土归于根。接下来分享这首最爱，来自于周慧敏《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王天哥所带来的心安理得。

平凡的你，平凡的我，只想在这个平凡的世界走过平凡的这一生。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完美，有些黑暗，那么远又那么近，褪尽浮华，洗去污浊。这世界的模样取决于我们凝视它的眼光。亲爱的姑娘，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黄征演唱的《塞维利亚黄昏》。这个歌呢是收录在了国语专辑《一个人的战役》当中。黄征一直是一个正能量的代言人，夫妻从相恋到结婚到现在呢已经很多年了，从来都没有过负面的报道。2022年之初又有了一个爱的结晶，将正能量进行到底。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8。听到这首好，感觉来自于戴佩妮。

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不仅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同时还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对于全身的肌肉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这个调速的作用啊。专家呢通过研究发现，游泳半个小时能够消耗大约1000以上的热量，这比平时的一个锻炼方法消耗的脂肪更加的快速，所以说游泳是一个公认的最科学的减肥方法。接下来听到的是原唱孙燕姿现在由胡彦斌翻唱的《天黑黑》。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相信每个人都会唱，而且呢也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就是来自陶喆的《找自己》。天在下雨，云在哭泣。

想要与众不同，却总是随遇而安；想要做很多没有做过的事儿，却在现实棘手的吃喝拉撒前面低下了头。我们间歇性热血满腔，长时间的迷茫泛滥。别等了，再努力试试看。来听到这首《炫耀》，来自于陈洁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9:50，马上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再见，我们经常会说哈，比如说到朋友家里面去，跟好朋友说，哎，我们走了，再见，拜拜。或者说跟父母离别的时候说爸妈再见，又或者说是下班了之后跟同事说一声再见。如果在感情当中的再见，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呢？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烟花易冷》。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
2: 你有话来说吧，拨了电话。
1: 分享一首《提提他》，来自于宇宙人。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也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会觉得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只能前功尽弃。时间呢，总是调皮地戏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梦游》，来自于孙燕姿。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I'm the lit shit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您现在时间是20:18。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一首来自于蔡健雅所带来的《二手烟》。

每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情欲于世也好，或是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递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与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心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是更为压抑，灵魂将是更为舒服的吧。接下来送上张国荣所带来的追。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送上方大同黑板。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走过百转千回，生死殊荣，听遍繁花盛放和凋零枯萎，听遍四季轮转，阴晴圆缺，就像是在经历一种人生，感悟有之，怀念有之，感动有之。接下来分享方雅贤所带来的遇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分享这首我原来不舍的，来自于小五。
1: 胡说八道的话早就听多了，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送上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爱到夏天》。

一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域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20，来听到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来自于王杰。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松露一首《光辉岁月》。

0: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但想到我知道你们相爱，来自于郭富城。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一个爱情的离去和另一个爱情的到来，好像青春期里的四季轮回，甚至成为了贯穿一生的感情经历。重点来了，每一次面对爱情，你是当做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爱情永葆新鲜的秘诀就是永远的当做第一次，爱情永不言败的秘诀就是永远当做最后一次。勇敢的去爱吧，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继续来分享杨宗纬所带来的《忘了我》。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

0: 摇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来送上这首《手放开》，来自于李圣杰。

还记得上一次畅快的哭出声是什么时候吗？至少我不记得了。在生活中，面具戴久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不要因为太习以为常而丧失了真实的情感。快乐和痛苦都值得好好回味，开心的时候尽情大笑，痛苦的时候也请记得狠狠地哭。释放情感是自由的表现之一。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爱你在每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5。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茹芸一首《我绝对不说我爱你》。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各自奔跑在追求梦想的跑道里，用一个个印记来见证着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够让自己闪闪发光，照亮未来。送上胡彦斌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继续来分享一首《大眼睛》，来自于庾澄庆。
2: 大眼睛懵懂。

听后仔细想，就会发现一段完整的爱情在这一首歌里，很像一段经历，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到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其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显得尤为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继续来分享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彭佳慧。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97.1，精彩继续。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送上爱和承诺，来自于陈慧娴和张学友。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情感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盼着更多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下一支歌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何从何去，你我心中。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FM 97.1，即将为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船儿在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九十七点一，九十七点一，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九十七点一音乐广播。
0: FM 九十七点一即将为您。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困在风里，想哭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错去，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近乎情愿，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分享这首《是爱》，来自于王菀之。

0: 久不见的朋友，我们见面之后都会问他一句你好吗？其实这句话蕴含着很多很多的意思，可以做非常简单的回答很好，也可以呢把故事都告诉他。其实很多时候这就像是一个敲门砖，可是呢一句这样试探的话很容易呢来了解时间过去那么久，大家之间是不是心已经隔得近或者是远。
1: 阳光正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6:15。我们听到潘玮柏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或许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歌其实是有季节性的，就比如说有一些静物写生，说的是围巾，讲述的当然也就是冬日恋歌。或许在这个夏天来到的时候，你会在这首歌里面找到当年在冬天谈恋爱的感觉。继续来送上一首跳舞间，来自于陈慧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丁鱼和姚贝娜所带来的不一样的精彩。

或许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歌其实是有季节性的，就比如说有一些静物写生，说的是围巾，讲述的当然也就是冬日恋歌。或许在这个夏天来到的时候，你会在这首歌里面找到当年在冬天谈恋爱的感觉。继续来分享曾沛慈所带来的爱情怎么喊停。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6，我们听到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很多人可能呢会发现说，马兆骏这样的民谣艺人只有在身故之后很多人才记得他。其实在整个呢艺术史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家都是他们离开人世，他们的作品才被别人来认知，最后才成为大家。来听到王菲和张学友所带来的《非常夏日》。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还选真心话。
1: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TFBOYS 的，唱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4: 总是会想你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0: 在帮着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啦，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假装从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手你

很多时候呢，老夫老妻了，可能平常呢就显得生活当中会更加的平淡。其实平淡当中呢，如果要给两个人加温，很多时候搂搂抱抱亲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时不时的给自己的亲密爱人一个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接下来送上袁惟仁跟黄淑慧所带来的想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很多时候呢，老夫老妻了，可能平常呢就显得生活当中会更加的平淡。其实平淡当中呢，如果要给两个人加温，很多时候搂搂抱抱亲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时不时的给自己的亲密爱人一个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接下来分享刘明湘所带来的《当世界安静》。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音乐上的好朋友五月天和陈绮贞，接下来我们听到他们的合作《私奔到月球》。

总是会用一些啊，像心灵之窗啊，或者说打开关上窗户去，哎，表达我们内心对一个人开放或者是关闭的一种状态。可是呢，如果说你真的爱上了一个人，或许呢，那一个窗户你想关也关不上。王家慧这首歌《走在红毯那一天》。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那现在已经是7:44。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两个人》。

好，我觉得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有非常奇怪的一些习惯，就比如说呢，像平常呢自己啊基本上都是右撇子，可是呢我刷牙还有我打麻将就全都是左手，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左手的习惯。继续来送上李克勤所带来的失魂记。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为你。

FM 97.1，精彩继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刘德华的这一首歌《都怪我》。